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Power Hits. The latest, the trending, the hip Power Hits. Every Saturday on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下停止交火，特朗普更加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在电话中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他再次对伊朗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孤军作奋战。这次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是以伊双方自四月停火以来最直接的一次对抗，威胁到华盛顿推动和德兰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三个多月战争的努力。斡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透露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接近最终目标。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星期日晚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导弹，以色列之后空袭伊朗西南部一座石化工厂作反击，令到原本由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这个职位他已经以处理身份兼任两个多月。特朗普早前表示将会要求参议院通过布兰奇的司法部长提名，以接替4月2号做他革职的前司法部长邦迪。目前担任副司法部长的布兰奇在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特朗普卸任总统期间，曾经担任他的私人刑事辩护律师。自被任命为处理司法部长以来，布兰奇面临来自参议员的强烈批评，当中包括一些他需要争取支持以通过提名聆讯的共和党人。秘鲁总统选举星期日进行第二轮投票，目前点票结果显示，左翼议员桑切斯些微领先右翼代表滕森位置。秘鲁目前有94%的投票站完成点票，但两个候选人票数相当接近，结果难以预测。桑切斯得票率只是些微过 50%， 领先滕森位置不到一个百分点。现年51岁第四度参选的滕森位置，他的父亲秘鲁前独裁总统滕森任内稳定了经济和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至于57岁的桑切斯和叛乱罪成入狱的前总统卡斯特罗是亲密盟友，近期他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秘鲁政局近年动荡不堪，多任总统因为被迫辞职或遭国会弹劾而落台，今次胜出者将会成为该国十年来第九个领导人。在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要今日中午12点半左右才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在昨日早上11点几，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业表示，初步发现4栋大厦的标

0: 防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建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民政署和关爱队在现场设置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过去四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够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到 8.4 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多，但亦都要做好平衡，而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一成。亦有委员关注可否将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供应比例由6:4进一步推进到5:5。何永贤指出，如果供应许可，会考虑进一步提升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但形容是很大的挑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000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全部结束。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网络测评乱象频发，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第一批 AI 中转站从业者被刑拘，国安提醒 AI 中转站安全风险。暑期旅游列车预定暴涨七成，慢旅行跑出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国际方面，伊朗对以色列打击自身石油行业准备予以还击。英法德领导人支持俄乌对话。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亚太市场收盘全线下跌，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上涨，原油期货迎来了大幅的上涨，金价目前回落，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规划的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2: 财政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力度支持城市更新，其中今年将安排970亿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更新，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
3: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其次，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住建部要求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国家层面正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自然资源部则出台政策，要求坚持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要重点保障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再来说说高考，今天是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今天全部结束，明后天的部分地区开展选考科目考试。
2: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但是每年高考总有几位马大哈考生忘带身份证，差点错过考试。 关键时刻，执勤民警迅速行动，用速度和温度守护每一位考生的梦想。早上九点考试即将开始，在上海奉贤中等专业学校考点，一名考生发现没带身份证，学校带队老师立即向现场执勤民警紧急求助。此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15分钟，得知情况后，民警曹金华立即联系考生家长。原本家长打算自己开车送证，但因时间紧迫，曹警官当机立断，驾驶警车直奔考生家中。
4: 看了一下导航过去的话要12分钟，跟我们这边也及时汇报了一下了以后呢，就马上采用特事特办啊，用最快的速度去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2: 在民警的全力疾驰下，9点13分身份证顺利取回并送达考点。考生成功进入考场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一分钟。另一位马大哈考生在家中准备出发前往考场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不见了。家长谢先生顿时心急如焚，立即联系松江区广富林派出所求助。
5: 我们因为是突然发生，就是说身份证找不到了，然后我们赶快联络了这个广富林这个街道派出所的顾警官，然后他们说你们赶快过来，然后就马上帮他补办了一张新的。
2: 窗口民警迅速为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此时，时间已接近早上八点半，而考点距离派出所较远，正常通行需要20分钟。为争取宝贵时间，民警决定用警车开道，护送考生前往考点。与此同时，护送民警与交管支队联动，开启远程信号协助，一路保障通行顺畅。最终，原本20分钟的路程仅用7分钟，就将考生顺利送达考点。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仔细核对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而在考场的之外，寓意着旗开得胜送考旗袍在杭州的服装市场也迎来了热销，成为了不少考生家长考前的应援标配。
2: 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主营丝绸新中式服饰的鱼芦荟家的档口今年首次推出旗袍产品，没想到一经上市便迎来销售高峰。原本档口下午五点半下班，眼下受订单拉动，每日营业时长延长至晚上八点。
6: 一上来他就爆了，其实我们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工厂每天加班加点在做的，几乎每天来多少货都发多少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是欠着客户的，所以就大家都等着一直在催货，我们也现在也很着急。
2: 另外一家专做旗袍的档口这几天的生意也十分火爆。店家王敏娟介绍，按照往年行情，六月本是旗袍销售淡季，但受中高考消费需求加持，门店迎来了一波销售小高峰，其中销量最好的一天发货近2000件，多款热销款式已经早早断货。
7: 销量比上个月增长 40-50% 左右，高考季的旗袍的话基本上以红绿黄为主，红色是旗开得胜开门红，然后绿色是一路绿灯，黄色代表走向辉煌。
2: 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这场人生大考既是学子们十年寒窗的一个检阅，也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心接力，更饱含了社会各界的美好祝愿。在这里呢，祝福每一位少年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8: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着的。
3: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2: 你没理我。
3: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3: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3: 三十六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那上面东西写晒。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係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係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最近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和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市面上一些号称能够超低价的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但是实藏巨大的风险。今天国家安全部发布了针对 AI 中转站的风险提示，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近日，一名 API 中转站的站长发帖说，自己因运营中转站业务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37天，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很有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根据核实信息，涉事的 API 站长长期以反向代理加账号持模式运营 AI 中转服务。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批量注册或购买 Cloud、GPT 等境外大模型的订阅账号，并利用自动化脚本维持账号活跃度，构建庞大的账号池，这也是他业务的资源基础。在技术架构上，这名站长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反向代理，把境外 AI 模型的接口以远低于官方的价格打包转售给国内用户。对于用户而言，整个过程似乎是直接与一个国内服务器在交互，境外模型的存在被技术性的屏蔽了。该中转站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极具颠覆性的价格，一度宣称1元钱可兑换数百万 token， 吸引了可观的用户规模，累计流水涉及金额较大。在行业内，它被称作 API 搬运工，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简单来说，就是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 API 接口统一封装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付费用户，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多样化使用需求。随着 AI 大模型落地应用，今年以来词源 token 的调用量不断提升。2月份中国的大模型词源调用量就已经超过美国，而海外大模型的官方应用程序接口 API 却无法在中国直接访问。有门槛就有了生意， AI 中转站应运而生。对用户来说，无需在多个模型间来回切换，也不用单独向各家厂商分别付费，使用门槛被大大降低。而中转站的站长们做着几乎是无本万利的生意，风险却被悄悄地转嫁给了用户。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由 AI 中转站无序运营引发的数据跨境泄露、模型造假、非法经营等问题，对国家数据安全体系提出全新的治理考验。但因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吸引力， AI 中转站依然吸引了大量用户。那么 AI 中转站有哪些潜藏风险呢？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林立指出，
3: 我国这 AI 基础模型啊和应用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一阵营，但在很多用户可能还会因为好奇、尝鲜等等因素，确实想使用国外的某些 AI 模型。那么 AI 中转站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赚钱，并不是创新的技术，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就是用 VPN 啊绕过防火墙来访问国外的某些网站等等，这种非法行为技术上就是类似的，只是把输入和输出简单做一个转手，技术门槛其实是很低的，而安全风险很高，关键呢是在 AI 这个能力上完全没有提升，相反这种响应延迟啊等等技术指标还严重下降并且不稳定。服务方他唯一的目标其实就是非法走歪门邪道来逃避监管，因此这种挑战国家法律法规的产业是不应该存在的。
2: AI 中转站的出现填补了市场缺口，同时也滋生出诸多乱象与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技术门槛极低，依托开源框架就能实现多模型切换、低成本调用、人民币支付等多种功能。不过针对诸多乱象，网信办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等都纳入整治范围。对于鱼龙混杂的 AI 中转站，监管部门该如何全面整治打击违规服务？林立教授表示，
3: 其实呢 AI 平台也是非常反感这种二房东的行为，因为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都失控。技术上呢，真正有创意的做法不是像 AI 中转站这样 简单搬砖头，而是应该去做那个 AI 能力的增量。比如啊，可以利用 AI 模型来制作一个智能体，它能够为用户实现比如说像处理图像啊、分析信息啊等等。那么这些功能是 AI 模型本来不具备的，而它做到了，这样的服务才有意义。那么所谓 AI 中转站，它明摆着是对抗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啊，它也对抗 AI 平台，因为有些 AI 平台它就设置了地区访问的限制，所以呢，这种中转站它是不合法不合规，用户所有的这种输入的提示词，这些都要经过中转站，中转站的行为啊不合规，就会关闭 API

0: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了 85.29 万亿元。最近，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2: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1: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2: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1: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3: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1: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2: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0: 近来，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不少第三方测评机构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和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呢，发布测评过程和评价结果，为消费者提供购物的参考。但是乱象也是随之浮现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等问题，不仅影响到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中消协发布数据显示，高达 93.1% 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标准模糊或者是标准不一致的问题。55.7% 的测评则涉嫌商测一体，其公正性难以确保。更有 35.7% 的测评内容涉嫌虚假。
4: 中国财经60分。
5: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

0: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昨日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合作。朝中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关系推向新篇章。报道指，金正恩同习近平同意为两国的传统友谊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并全面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报道中补充说，双方就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达成共识。报道亦都指出，两国同意加强战略合作并捍卫彼此的主权和安全。金正恩表示，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是北韩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他将致力于履行这个承诺。这次峰会是习近平时隔近七年来首次到访平壤，亦都是两位领导人自去年九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一个联邦法官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专业技术外籍员工新申请的 H-1B 签证征收的$100,000费用，裁定该费用构成国会从未授权的非法税收。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索罗金就20个民主党籍州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裁定总统无权擅自征税，应予以撤销。据法庭文件显示，费用上涨已经导致 H-1B 签证申请量锐减。政府在三月的文件中说，截至到2月15号，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仅收到85笔$100,000的费用支付。政府辩称该费用构成一种金钱处罚，根据联邦移民法，总统有权实施这类处罚以限制特定外国公民入境，但由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索罗金裁定该费用并非罚款，而是一项征税收，而特朗普缺乏国会授权来征收这项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有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结束英国访问，在过境摩尔多瓦期间，在基希纳乌机场和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视像会谈。泽连斯基形容对话积极，并感谢两个人愿意在未来几个星期积极行动推动外交斡旋，以求结束俄乌冲突。他表示，明白当前全球目光大多聚焦伊朗局势，但实现欧洲和平仍然是乌美共同的目标。双方结合七国集团峰会和六月其他相关活动，探讨了未来的发展前景。泽连斯基上日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司纪彦、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三国领袖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支持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参与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以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受到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沙田区曾经录得每个钟头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先后在7点50分和8点35分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至晚上10点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渠务处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在红雨生效之后即时启动，并派出超过110对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雨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截至到午夜12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

0: 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黄大仙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以及沙田大涌桥路同沙田围路交界行人隧道，经应变队伍处理以及出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级水协助之后，所有水浸个案已经完成清理。天文台表示，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至到南海北部，广东沿岸今早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住该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资讯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了平稳，局部有所改善。海洋利用产业实现了稳步发展。14五，我国海水利用产值实现了稳步发展。工程监测、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此外，海洋地质六号船已经完成了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的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金季度显示，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 2.1 亩，收获进度 61.82%， 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超九成半，江苏过六成半，山东过三成，陕西过两成半，山西过一成，河北近一成。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则是一

0: 云突起，成为了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70%，有的线路呢则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是持续的热销。那么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2: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身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1: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2: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1: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3: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1: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公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3: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眼下夜游山西平遥古城正在成为很多游客的热门选择，依托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古城夜间灯光秀、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地道的美食烟火升腾，全方位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4: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街巷，平遥古城迎来了热闹的夜间时刻。为满足游客夜间游览需求，进入五月后，古城将城墙 3D 灯光秀的演出时间调整至晚间9点。
5: 首先是天气凉爽，灯光漂亮，游客。

0: 也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再能感受到平遥古城的这个文化的气息。
1: 除了震撼的灯光秀，沉浸式实景演出也成为夜游的另一大亮点。在古城外，每晚7点开演的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吸引了众多游客，演出深度演绎晋商故事，展现出晋商重信守诺、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古城内老旧厂房改造的科技体验馆里，球幕光影秀精彩上演，让游客感受科技与历史文化的交融。而在协同庆票号旧址，依托院落实景打造的平遥票号情同样人气火爆，观众穿梭于各个厅堂，沉浸式感受票号的兴衰历程。
2: 白天呢，参观票号的旧址，晚上呢，再看演出。从今年的5月1号到现在，观众的口碑呢也特别的好，现场观众的反响也是特别的热烈。
1: 昼夜联动的游览模式让不少游客对晋商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夜间观看又见平遥和平遥票号情的总人数超4.7万人次。进入夏季后，古城餐饮门店的夜间客流也显著增长。
3: 像平遥特色的美食呢，牛肉铜火锅、犒劳老碗托都深受游客喜欢。
1: 古城内主打晋商文化特色的主题民宿同样成为了夜游住宿的热门。这些由古城院落改造的民宿大量运用木雕、砖雕、民俗布艺等山西本土元素，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城的慢生活。
4: 进入5月份以来，我们的客流量和入住率是持续上涨的，选择夜间留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朋友还专程前来古城体验咱们山西本土韵味的特色住宿。
1: 文旅体制、安全保障同步升级，为保障游客夜间出行安全，今年1月起，平遥古城全域完成了路灯加装，实现街巷照明全覆盖。
5: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下挫了1.7%，报3959.34点，深成指报14821.19点，下跌了3.22%，创业板指收报于3811.79点，收跌3.69%。另外，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33%，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8233亿，相较上个周五缩量了2773亿。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先来听听申万宏源首席分析师钱启明的点评。
6: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下跌哈，我们看到低开低走啊，全天非常弱是吧？下午虽然有所企稳，但整体的跌幅不小啊。那当然从调整的原因上来讲，我觉得内外因素都有了。那外部环境比较直接啊，我们看到实际上周一亚太市场、日韩啊都是下跌的，那而且跌幅都比较明显。很显然是受到了上周美股下跌的影响，而美股下跌的主要的动因呢，就是大家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啊，包括全球欧洲也有比较明显的通胀，那可能会使得美联储啊不仅不再降息，甚而至于可能会有加息的这种市场预期，所以呢股市啊就出现反应了啊，那么出现震荡回调，美元走强了啊，黄金也下跌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那就导致啊这个A 股啊，包括啊周一的亚太市场，实际上是个共振啊，是一个联动。再加上呢，因为这轮行情的领涨板块就是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那么上周五呢，纳指跌的比较明显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领涨板块啊，实际上都是全面的调整啊，这个对人气也是有带动的，那么就震荡向下，所以外部因素比较直接啊，那么主要是大家对于这个通胀以及这个包括美元在内啊，这个可能加息的这种啊预期的反应。从内部环境上来讲呢，实际上上周市场已经出现调整的信号，对吧？大家也看到个股涨跌比啊非常失衡，而且强势板块的宽窄度越来越窄啊，那么最后就剩下几个龙头了。在这种情况下面，越来越多的个股失去财富效应啊，投资的操作体验感实际上是非常迷茫和纠结的。买了弱势股票投资比较郁闷，买强势股票投资也比较忐忑，也不知道应该的啊，这个明确的目标位在哪里，基本上就随着资金流被裹挟着往上走啊，走到哪里算到哪里，并没有很清晰的一个定位。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它的这种啊波动啊，这种不确定性啊，不可预见性，实际上都比较明显。因此我们也注意到